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这个，

Thank you.

是这样的。

Thank you.

的伙伴，他无处不在，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Thank you.

0: 乡，你有相伴又一个盛世华人。我是北斗，我爱阅读，爱生活。
1: 战友，战友，亲如兄弟，可以把我们召唤在一起。
2: 我是你庄园的配备军人，一声战友，把我们提醒一个钢铁精神。加油，战友们！
0: 茫茫路。

是病菌灵谈灵根，传递爱心，传播文明，爱平湖，爱广播，在平湖就听 FM 90.6幸福生活。

周拉丁舞那个比赛准备的怎么样呢？好，真乖，休息会儿，我们要去总工会学画画了，学画画玩吧。你就不能说的好啊？

心。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精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水平水平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本的基本基

上头。

0: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0: 贡献贡献一份力量，为我的爹妈。
1: 守护绿水青山，构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0: 学问的同三桌底下拿起一盘菜，还有一个锅盘，我们相信面料大变化，这心是不好。
1: 我今天是别人的灵魂，
0: 你家的。

还没来得及打开的铁链还握在手里呢，周围的环境就换了一副光景，一番闪亮，一排漆红的古代厨房，透过敞开的门窗望进去，

0: 鲜蘑菇炒鸡的蘑菇还没洗完呢，动作麻利点儿。八珍糕的山药和扁豆只需二两，你这都多少了？减。
1: 嗯，燕窝、莲子、排压的材料没问题了，下锅吧。
2: 正中央的大门上方，刚好挂着一块蓝底的牌匾。
3: 内上房，不是厨房，我的厨房变成厨房了。
2: 一个纤瘦的身影从背后窜了出来，
4: 好大的胆子！敢偷皇上的酸梅汤？
2: 当小胖还没反应过来呢，手里的可乐呀就被一把夺了过去。黑色罩靴，蓝布短褂，红缨斗篷，一条细细的长辫，原来是个年轻的小太监。当小胖高举一个头，一双眼睛又黑又亮。
4: 什么酸梅汤啊？那是我的可乐。
2: 可乐
4: 也能喝？当然。挺好喝，
3: 当然，
4: 这个冰的肉特别
3: 好，
4: 输了，全当见面礼了。
3: 见面礼？
2: 小胖子把可乐塞到怀里，一只手顺势往张小胖的腰间一摸，张小胖顿时发现自己呀也换上了一身太监的装束，腰间还挂着一块牌子，那可是古代的腰牌，还不知道谁讲过。这个就相当于现代的身份证。
4: 身份证，有白底。身份证，发出来的太监。

0: 我不能让人不消防的，我就不能让人跟我玩个螺丝把子，在白天天晚上节目一样吃的东西，我每天都很紧张。
1: 光小跳的嘴角都要咧到后脑勺去了。
0: 本来今天端午糖嘛，要不是我闹肚子，怎么样？你们节目不敢给吧？不行，我的肚子不开心了。你先看看什么情况，我哎呀。
1: 小肚子刚走，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一个粗布短衣的精壮汉子，一把拽住张小胖，这个人面色黝黑，脸色苍白，不是个汉子，倒像个杂役，怎么才来的？他反正他俩算是没说，张小胖腰牌看过来，张小胖一看，对了，准是也把自己练成了腰牌，相当的了。其实我们带着身份证照片呢，现在没事了。
0: 想不到，我把毒藏在冰块里，只要皇帝喝下冰镇酸梅汤，呵呵，我毒能打尽，虽然不知道这个黑脸的汉子是谁，但张小胖听明白，我们呀想要毒杀皇帝用酸梅汤。等等，小弟不错，我一定是个丞相，用酸梅汤，我也得喝呀。所以说，提前吃好了解药，免得露馅儿。
1: 这皇帝精明的，你以为他每次吃饭前都让小太监先尝几口是为什么呀？就是怕有人在饭菜里面下毒，先拿小太监试试毒。
0: 原来丞相的目的是这个呀！
1: 张小胖的心瞬间跌入了十八层冰窖。但是马上，又做云霄飞车似的高高悬起。

0: 色漆箔被塞进了张小胖的手里。此时不知张小胖一样打扮的小胖子，抬桌子的抬桌子，捧石盒的捧石盒，步着步鸣冠而出。张小胖被夹着肚子，不由自主的往前走。怎么办啊？正着急的，一个熟悉的身影闪了出来。
1: 我来了，我来了，我来了。
0: 怎么这样？
1: 看不见了，村长，我跟在后面呢。
0: 不是，过来！张小胖急得都要哭了。
1: 怎么了？我说，我还得去抬桌子。
0: 张小胖用最快的速度把酸梅汤的事情讲了一遍，

今日人物胃口不佳。

Thank you.

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大江东去，金粉世家。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的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1: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啊、也没有这样美。

0: 建立的力量，因为我一直在这里。
1: 守护绿水青山，
2: 共筑美好家园，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

0: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
1: 荔枝，荔枝，三日必到长安。
0: 盛唐的岭南荔枝要穿越5000里驿道，那时的甜藏着多少奔波的苦。今天在手机上一键下单，平湖的西瓜直接送到家门口。这口甜是路通了，网连了，城乡的心更近了。这就是平湖的文明城乡，从甜头到餐桌，只差你指尖一点。
2: 从一骑红尘到指尖清楚，变的是速度，不变的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报本平湖，后生有礼，让文明城乡像平湖西瓜一样鲜活。
3: 爸爸，那是什么？
4: 那是鹦鹉。
3: 爸爸，那是什么叫声？
4: 哦，那是鹦鹉的叫声。
3: 爸爸，那是什么鸟呀？
4: 爸爸告诉你啊，那是鹦鹉，孩子。
3: 有一天，爸爸老了。
4: 闺女啊，现在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啊？几点钟了？
5: 1点了。
4: 什么？7点钟了？
5: 都告诉你了，1点了。
6: 朋友，你能否用父亲对你的耐心，对他

0: 你在练什么字呀？
1: 你猜猜看，一个宝盖头抵挡外面的寒风冷雨，一横三撇，这是家人的期盼，这向外的两撇则是游子对家的牵挂，一个竖钩就是好家风，它可以把全家人紧紧地系在一起。
0: 我知道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家。
1: 答对喽。爷爷再考考你，什么是好家风呢？
0: 勤俭持家，诚实守信，
1: 还有勤学向上，尊老爱幼等等啊，这些都是好家风。
2: 传承好家风，相亲又相爱，报本平湖，有理有我。
3: 当家长的你真的爱孩子吗？
4: 我爸爸经常开车开到140，
5: 怕不怕？
4: 就是怕。
6: 爸爸就是喜欢在车上爱看手机，然后抽烟呢这些。
5: 那你劝过他吗？
6: 劝过呀，不听。
3: 孩子小，道理大。
4: 爸爸求你了，请你不要这样好不好？
7: 大声的对爸爸妈妈说，
8: 不能乱开车，
9: 你连小朋友都不如，我跟你睡。
2: 家长开车做榜样，交通法规记心上，安全驾驶就是你对孩子的爱。

0: 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0: 华树年终盛会活动开始啦！即日起，预缴电视或宽带服务费，即可参与满就送用户回馈活动。大米、旅行躺椅、监控等精美礼品等你来领，先到先得。世界真美好，网络随心享。活动详询华树各大营业厅，服务热线96371。
1: FM90.6平湖人民广播电台，用声音记录平湖每一天。城市资讯及时掌握，
2: 民生关切温暖传递。
1: 平湖人民广播电台
2: 906。七日，农历7月11。这次906早新闻的主要内容有。系列报道：平湖新地标，从大湖墩一景到东湖景区环湖开发，再到南河头、明湖、樱花小镇多点开花，平湖景区地标从一湖独秀迈向全域绽放。新仓镇三叉河村的烟小洛苏走上了标准化产业化道路。我在现场，记者进村了解这口脆嫩的下饭美食如何能够带动老百姓致富。一周警方提示，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寻城市地标，
4: 品平湖发展，
3: 平湖新地标。
2: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系列报道平湖新地标。今天记者余夏文要带您回顾的是平湖景区的变迁之路。从最初东湖中的一座大湖墩，到环湖开发的东湖景区，再到南河头、鹦鹉洲、明湖、樱花小镇等多点开花，一处处景区地标的更迭，既是城市空间的拓展，也是平湖从小城一景迈向全域旅游的生动注脚。
5: 这里是东湖边的书童公园，在我脚下的这片土地呢，就是平湖人俗称的大湖墩。那在明朝嘉靖年间啊，当时的知县陈义谦呢，用疏浚成河的淤泥堆土成岛，方圆呢约30丈，形成了这片湖墩。那在很多老一辈的心里啊，这里又是后来的中山公园、东湖公园。虽然名字几经变化，但是呢，作为平湖最早的景区之一啊，大家对这里的感情依然是非常深厚的。
2: 从人工堆筑的湖中小舟，到明清时期的游览胜地，

0: 再到如今承载城市文化的主题公园。大湖墩400多年的变迁，正是平湖景区从无到有的起点。在很多平湖人的家里，都会有一张在湖墩拍下的老照片，无声诉说着初代地标的繁华过往。
1: 我爷爷就是到个老来拍拍照，那么年天跟我们来吃肉，个老们爱要个年的我是啦，爱要做故事。基本上早上都到个老来神风面。
0: 在迈向21世纪的前后，平湖的景区地标陆续上新，先是1999年启动筹建李叔同纪念馆，并在2004年建成开放。期间，在2000年3月15号，伴随着韩朱宁辉景区第一根木桩打下，东湖正式开启了开发建设的新篇章。2001年的元宵节，率先建造完成的东湖广场举行了第一场大型文艺活动，前来参加晚会的观众数以万计。2003年，东湖景区开始成为西瓜灯文化节举办的主阵地之一，烟火晚会首次在东湖畔上演，十几万人争相观看。市民涂亚玲：
2: 反正市里的活动基本上在那个东湖边上的人人兴旺的。我是当地平湖出生在那个地方，如果我家里有客人来的话，我起码第一个到我们老家去看看，看看我们的变化特别大。
0: 2007年，东湖景区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建成至今，东湖景区已经走过20多个年头，但这20多年里，它又在一次次的迭代更新。2020年，当湖十局围棋公园正式开园。2025年，东湖八景之一的塔影垂虹景区正式开园。报本寺、鹦鹉洲两大地标全新亮相。20年前，游东湖的亮点是在东湖广场看喷泉。20年后，我们不仅可以环东湖散步，还能看到更多亭台楼阁，展示陈列，可玩性大大丰富。市民贾慧敏：
3: 就是小的时候就是在东湖那边嘛，然后那个时候也是刚新建的，在那里看喷泉，那里玩，就那一片，然后后面这边都是后来再慢慢有的，就是有很多很多的那个景点了，还有那个树桐公园，然后在前面那边的那个咖啡厅那边的那个也是后来那个的，然后这边反正一圈就感觉可玩性比较大，然后还有游船，对不对？然后整个湖的话也很大很大的。
0: 旅游地标越来越多，通过各种展现形式深刻地留在了游客的心中。在塔影垂虹景区的门口，有一家和景区同步开放的餐饮业态露露斋，里面贩售的咖啡上都贴有景区地标的图案，手工制作的糕点也带有地标的印记。露露斋主理人沈佳：
4: 我们这里提升改造以后的话，接待了很多的外来的游客，可包括很多的当地的平湖人民对我们这里都不太了解，但是在我们这个店里呢，可以很好的展现，一看到这个东西就能想到，哎，这是平湖。
0: 紧邻东湖的南河头历史文化街区是游人打卡的新宠，沿着水岸一直南行是市民休闲的新天地明湖景区。2013年，平湖在曹对港南市新区段进行开挖，将原有水面面积从56亩扩大到130亩，形成了现在的明湖景区。
5: 如果说东湖景区承载着平湖人文历史的深厚底蕴，那么明湖景区则是现代都市生活的有机组成部分。在这里呢，春天可以露营放风筝，秋天可以围炉煮茶，至于夏天当然是去明湖小三亚溪水了。春夏秋冬流转，明湖景区呢已经成为了平湖人放松身心的不二之选。
0: 明湖沿岸建设了平湖市城市展示馆、博物馆等历史文化展馆，周边分布池海叠翠、奇景春秋等八大主题景观。从56亩的小水塘到130亩的城市景观湖，明湖的叠变见证着南市新区从农田到城市新核心的跨越。
6: 感觉这环境特别优美，给人一种心情特别愉悦，让大家有走走、散散、跳舞的、跑步的、骑脚踏车的。孩子们嘛，可能爱戏耍，我们爱静，我们喜欢坐在这听听音乐。
0: 离开市区，在平湖乡村也有不同特色的景区地标，如雨后春笋般不断涌现。中代街道的樱花小镇已获评国家4A级旅游景区，广陈镇的明月山塘景区一桥连着户，九龙山的外蒲山景区商业改造成效初显。从大湖墩的孤岛一景到东湖景区的环湖开发，再到南河头、鹦鹉洲、明湖、樱花小镇的多点开花，平湖的景区地标正从一湖独秀

0: 向全域绽放。城乡一线，
1: 我现在是来到了新代镇的鱼
2: 我现在呢就在擂台赛的现场。
3: 大事小事，
4: 我手上的黑神话悟空的模型呢是
5: 跟着你去好吗？
0: 我在现场，
3: 我在现场。
0: 天气炎热难耐，连续的高温也让很多人没了胃口，这时候最适合来一道开胃的凉拌菜。今天的我在现场就带您去找这样一款美食。
6: 哎，妹子就因为那要出去两位面了，真的
7: 真是下去的了一份，
8: 家家户户都有，不种的人家可以说肯定没有。
9: 龙树呢，需要到都种到呢，实实在在龙树。
10: 一颗平平无奇的小茄子，凭什么能成为夏天的灵魂，全村的标配？今天和我一起走进新仓镇三岔河村，一探究竟。
11: 我们三岔河首届腌小茄子比赛现在开始。
10: 盛夏时节，三岔河村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厨艺比赛，主角就是这小茄子。
12: 这个手法有什么讲究吗？
8: 捏的时候不花就好，五六分钟就可以了。这样给它一个一个捏一捏软，我是这样的。不捏的话，你就是很硬呀。
12: 已经闻到这个小茄子的
8: 清香味了，是的。
10: 腌小茄子手法要地道，酱汁更是各家的独门秘籍。
13: 阿姨用的是什么调料呀？好香，
14: 咸咸，都不咸，都那细酱呀。吃起有细，有点甜味。
15: 雪碧加那个生抽、辣椒，就这三样。
16: 阿老妈，放一点点姜，放点酱油，放一点点雪碧，雪碧放了嘛，可能吃起嫩一点，串一点。
10: 从传统的豆酱到新潮的雪碧，谁能想到腌个小茄子居然能玩出这么多花样？不过，要想赢得比赛，还得先征服评委们的嘴。
12: 有感觉哪个比较好吃的？
17: 第十二号评委。
10: 小螺蛳好不好吃？你怎么评价？
11: 首先，这个新潮小茄子的特点，它咬下去一定要有声音，一定要有这个口感。
12: 我们没有办法听到，但是我刚吃的时候确实是这个，嘎吱一下。
11: 对，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口味上面要丰富一点。其实按这种天气的话，稍微加一点点醋，口感。对。
10: 经过一番舌尖上的激战，几位腌小螺蛳的高手脱颖而出。
18: 自己家里面只是踩了自己腌腌了吃吃，没想到今天能拿奖。
19: 今天第一次参加这个活动，我好开心，拿了两个奖。
10: 捧起人生第一座奖杯，村民们的自豪都写在了脸上。而只要一聊起小茄子，全村人都有说不完的话。
6: 整数你看小到都一再讲缺一就这个口啊，每每次就因为那要出去两位米了，这个。
10: 在三岔河村，家家户户的房前屋后，甚至是犄角旮旯，都会留着一片小茄子的自留地。
12: 走过来发现啊，我们这边家家户户真的都有这个小螺蛳种的啊。像我们门前的这个自留地，这边一般都是种个两垒。我觉得好像很少说一个东西一个村里面全部都种的，但小螺蛳是每家每户都种。
9: 龙树呢，需要到都种到那，实实在在的，农民实实在在螺蛳。农民跟着叫上小村，上小村就是年轻市场叫个上小村，年年种。
8: 每年个咋是必备，买个咋倒是夏天的时候感觉吃饭都不下，对下饭菜，绝对是下饭菜。
14: 这个老搞好了，哎呀都别讲，女的我双枪那个女的作为证嘛，我说南边说好了嘛，到时候到年去嘛，我说去母娘做生日嘛，就要去那里。
10: 泡饭配腌茄子，这是村民们口中的下饭神器，也是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舌尖记忆。要知道，从元朝开始，三岔河村就种植小茄子了，到现在整整600年。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会员、三岔河村村民邓仲肯：
17: 那么，作为我们三岔河一个特有的品种，它是非常有辨识度的，名称也叫得很好。洛苏呢，它是很酥卷气的一个叫法。人家以为这个很土的，其实不是，它是很典雅的，因为它像那个飘落的那个流苏，那个比喻我觉得非常恰当。
10: 洛苏，洛苏，飘落的流苏，这不仅是一个风雅的名字，如今更是平湖各大餐馆宴席上少不了的一道开胃前菜。但要让这份美味走向全国，光靠村民家门口的可不够。5年前，三岔河村成立了洛苏公社，引入第三方公司来运营，还和南京农业大学合作，不断优化种源，带领新仓小洛苏走上了标准化、产业化的道路。平湖吉仓食品有限公司总经理沈建峰：
2: 长度6到8，直径2.0，头是尖，越尖它其实就越嫩，就是类似这种手指大小的这种，这种是 最标准。

0: 也是口感最好的这种果心的。
1: 南京农业大学园艺专业学生高曼义，
2: 我目前已经培育出来了果实呢，甜度也是更高的，然后种子呢也是更少并且更嫩的，所以说这个就不会有颗粒感，就更适合腌制加工。
1: 有了科研力量的加入，如今新仓小洛苏已经实现了全年种植、四季供应。平湖市新仓镇三叉河村党委书记平建国，
3: 我们成立了露宿公社之后呢，提供给他种子啊，然后统一进行指导，然后统一销售之后呢，老百姓他就敢种。到冬天的话要30块一斤，现在可能便宜一点要7块8块。
1: 今年三岔河村的小洛苏规模化种植面积达到了50亩，村里新投资搭建的28亩标准化大棚也即将开工。三岔河村党委书记平建国，
3: 我们搭好之后呢，是老百姓在村里报名进行一个合作，种出来的这些产品呢，我们和集仓进行一个收购，带动老百姓致富，还有一个增加我集体经济收入。这样的话，我感觉做村书记也值了，老百姓开心我们就开心了。
4: 平湖警方周周提，防骗反诈莫大意。
5: 一周警方提示。好，下面请听记者连线平湖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张警官所做的一周警方提示。
6: 大家好，我是平湖市公安局情报指挥中心的小张。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高发，骗子手段多样。下面我把近期发生的电信网络诈骗案件通报给大家，请大家提高警惕。7月23日，李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投资黄金为由骗走25万元。7月27日，张某在中代街道上网时，被人以恢复微信聊天记录为由骗走1900余元。7月27日，温某在中代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网上刷单为由骗走1.3万余元。7月28日，李某在独山港镇家中将手机给孙女玩，点击不明链接，发现被骗5800余元。7月29日至30日期间，徐某在当湖街道上网时，被人以约炮刷单为由骗走2.8万余元。7月30日，任某在新仓镇上网时，网上购买助眠药品，被骗1.7万余元。7月30日，田某在中代街道上网时，被人冒充公安，以缴纳保证金为由骗走2.1万元。以上就是本期的通报内容，再次提醒大家：一、凡是涉及刷单、约炮、刷单后约炮、刷单赚积分、注册会员、开通会员权限等字眼的，全是违法行为，全是犯罪分子的诈骗诱饵，目的只是钱财，最后都是人财两空。二、家长务必要保管好自己的手机，给孩子玩耍时也要时刻关注，不明链接、不明 APP 不要点击，此类平台和链接暗藏木马病毒，一旦安装或授权，手机将会被远程控制，隐私和财产都会被窃取。三、黄金价格上涨，虚假投资贵金属、高收益理财骗局高发，请大家在投资时擦亮眼睛，保持理性，选择合法正规的平台和机构。四、网上买卖东西都要选择正规的平台和机构，尤其是涉及大件物品或大额资金，在付款时要优先选择货到付款或第三方担保支付。卖家遇到退货退款的，一定要第一时间核验退回包裹内的物品，以免被恶意用廉价物品调包，财务两空。五、遇到自称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求配合调查的，第一时间到就近公安机关咨询核实。牢记，公检法没有安全账户，不会网上收取保证金，配合公检法办案不需要任何转账操作。遇可疑情况，请立即拨打反诈专线96110或110咨询。
5: 好，本次新闻由方涛编辑，英涛播音，906早新闻播送完了。
7: 伊人初夏峨眉山，坐对清风结翠环，不慕繁华不为爱，一缕哀情赴云间。
8: 好诗好诗，我姓许名仙，请教两位大姐芳名呀。
7: 小女子姓白，那是我的妹妹小青。
8: 幸会幸会，不过两位今天怎么突然来到我这个保护野生动物宣传摊位面前吟诗呢？
7: 徐相公，你可还记得当年雷峰塔下从一个捉妖老法海手上救下一白一青两条蛇啊？
9: 我们就是那两条蛇了，好在得你搭救，不然我们就被炖成蛇羹了。今天是专门来报恩。

0: 保护野生动物是应该的，法海现在都吃斋了，两位报恩就免了。既然文采那么好，就说句保护野生动物的口号啦，
1: 爱护野生动物，人人有责。

0: 瑶瑶，这个呀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梳，一只脖子，一根筷子就能唱响平湖好腔调。
1: 小朋友，你想学吗？
2: 想。
1: 来，像爷爷一样，拿起脖子和筷子，跟着我学唱。
2: 平芜土菜有九九归。妈妈，我学的像不像？
0: 瑶瑶学的真不错。
1: 那我们一起唱下去。我是国家级非遗平湖脖子梳第十代传承人徐抱培，非遗传千年，
2: 传承趁少年，
3: 脖子生生鸣古韵，平湖后生共传承。
4: 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对实施
5: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持乡村地震变振兴，
6: 不要复兴乡村地震兴。
7: 奶奶，奶奶，以前的农村是什么样子的呀？
8: 奶奶小时候的农村啊，那时候非常穷，我们那个环境呀、也没有这样美。
2: 爷爷，李叔叔手里拿的平板真神奇，对着稻田点一点，水管就自己出水了。
9: 这叫智慧农业啊，暖暖，以前靠天吃饭，现在靠科技了。
2: 爷爷快来，我把自己画的美丽乡村图贴在展示墙上了。陈校长说，这是咱们村的童声提案。
9: 这才是平湖后生们该有的样子。
10: 从桑基鱼塘到数字田野，从乡音未改到新风渐起，平湖的土地上有礼的种子正在每颗年轻的心里发芽。
2: 我的家乡是平湖乍，
11: 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2: 代，我的家乡是平湖新
13: 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家乡就在
14: 乡。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的爷爷奶奶就住在乡村。
15: 我愿意为乡村振兴贡献一份力量，因为我热爱乡村。
16: 飞越逍遥散，清香好风光，
17: 守护绿水青山，
18: 共筑美好家园，
19: 点亮幸福未来。
3: 让我们一起大手拉小手，美丽乡村我来守。
1: 有请新郎新娘步入神圣的婚礼殿堂。
7: 婚礼啊，就应该办的排场大一点，有面子。
2: 老妈，我们想要的婚礼可以是这个样子。
10: 今天
4: 会下雨，孤独不代表不开心。我是交通，
15: 他的成绩是9秒39。
8: 开幕式前100米预赛火热上演，天卓队以一个身位的优势率先过线，跑出9秒39的成绩，不仅刷新了上届赛会记录，也超越了9秒58的人类百米记录。本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集体育竞技、艺术展演、实景应用于一体，共计51个比赛项目，分为30项竞技赛和21项实景场景挑战。参赛队伍代表崔文浩，
0: 希望把我们对于机器人感知的理解，在这次比赛里能体现出我们算法和其他人一些不同的地方，也尽可能取得更好的成绩。
8: 竞技赛除了百米、足球等传统项目外，新增了拔河、举重等赛项。其中新增的太极拳、投壶是中华传统体育项目的活化利用。球类赛场在足球项目之外，还新增乒乓球和网球两个项目。北京市经济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刘维亮表示，
19: 机器人不仅仅的是一个科技，是一个产业，更是我们一起要去面对的未来。我们希望呢，能去呈现这一年的机器人的整体的发展的进步。
3: 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于9月22号到27号在上海举办。目前大赛筹办工作已进入全面冲刺阶段，相关的主题活动正在世界技能博物馆举行。总台记者车丽、杨静、伊诚报道。
11: 在上海世界技能博物馆4楼，新推出的教育项目微赛场把部分试赛项目搬到观众身边。在口腔修复工艺技术体验区，小朋友们手持工具对邻齿牙进行支撑感去除、打磨抛光和上釉。上海市工业技术学校教师汪顺说，
6: 它是我们这一届试赛的一个新增项目，

0: 今天主要是面向我们10岁左右的一个小朋友设计的一个体验环节。
1: 新技术、新产业和新业态不断发展，技能人才的职业边界也在持续拓展。本届世赛新增的无人机系统、智慧安防技术、口腔修复工艺技术等项目，正是产业变化和人才需求在赛场上的体现。世界技能博物馆副馆长潘玉介绍，
2: 主要呢是想在沉浸式的赛事的场景中呢，能够把一些比较专业的赛事啊，进行一些趣味化、生活化的改编。
1: 当前，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我国将派出71名选手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他们将与7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超过1400名选手同台竞技。世赛期间将同步举办世界技能博览会，开展形式多样的主题展览和公众互动活动。
3: 受台风残余环流影响，本月中旬河南周口出现连续强降雨天气，堤防出现溃口，城区内涝，影响群众生产生活。灾情发生后，当地迅速转移受灾群众，开展防汛排涝处置。目前主要河道水位已回落到警戒水位以下，受灾群众从安置点陆续返回家中，企业逐步恢复生产运营，灾后消杀防疫工作有序推进。总台记者胡晓辉、河南台记者刘佳、王永琪报道。
4: 在周口市高新区一家仓储物流园里，物流车辆往来穿梭，一派繁忙。就在几天前，地势低洼的园区还泡在半米深的积水里，整个物流园被迫按下暂停键。政府救援和企业自救迅速展开。物流园管理人员庞四伟：
5: 园区一共投入了12台排水泵，分布6个排水点，进行24小时不间断的排水。同时呢，咱们这个管委会也出动了3台大型的排水泵，来协助咱们园区包括企业进行排水。
4: 庞四伟介绍，由于预警及时，园区内的货物并未受到大的损失，目前园区内各企业已全部复工复产。在西华县大王庄镇刘老家村，强降雨导致村内道路积水深达1.6米，经过排涝抢险作业，积水已基本退去，300多户村民已从安置点返回家中，目前全村已经恢复了供电和供水。在川汇区城北街道的高庄村，工作人员正在进行第4次消杀。承担消杀作业的企业负责人李小伟表示，此次作业重点聚焦蚊虫等病媒生物的传播途径控制。
6: 我们都是进行入户消毒，消杀过后，由疾控部门或者这个卫健委他们组织专业的团队，对在消杀过后的蚊蝇密度，还有现场的环境进行勘查。
4: 目前，川汇区共组织消杀人员650多人，出动大型消杀器械350多台。对830多个居民小区、楼院和下水道、沟渠、公厕等区域开展消毒作业，实现全区无死角、全覆盖。
7: 国家金融监督管理总局、民政部、司法部近日联合发布通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浙江省青岛市在已故人士金融账户查询服务方面的试点经验，推动解决查询逝者金融资产信息面临的难点、堵点问题，进一步优化群众办事体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李欣报道。
8: 近期，山东青岛市民王先生刚为亲人办完丧事，他通过手机上民政部门专门的小程序，就办理了社保、医保、公积金等多个身后事项。
9: 我们是直接在线上办理了，需要带什么材料，需要去哪个地方办，他都写得很明白、很清楚。
8: 长期以来，家属在办理逝者金融资产查询时面临两大困境。一方面，由于不完全掌握逝者在各金融机构的资产分布，继承纠纷时有发生；另一方面，多头奔波，重复提交材料，让本就承受丧亲之痛的家属更加心力交瘁。针对这一痛点，青岛市依托当地政务系统，搭建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平台，完善跨部门联办机制。青岛市民政局工作人员玉恒介绍，
10: 现在我们就把所有的这些数据全部结合起来，推到手机上，让他们直接就可以通过手机就可以办。
8: 浙江省也依托这里办地方政务服务平台，由公安、民政、司法行政、数据管理、金融监管等部门共同建设个人身后一件事联办机制，实现集成化服务。基于两地试点，
11: 成为驱动杭州从数字经济第一城迈向人工智能创新发展第一城的重要力量。来听浙江之声记者张苑的报道。
7: 近日，杭州上城区 AIGC 视听产业园正式开园，一期3500多平方米的空间。

0: 间内装满算力、算法和创意。园区依托人工智能打通视听内容创作、生产、剪辑、数字人直播全产业链条，精准匹配 AI 短剧创作、AI 动画生成、智能音乐创作等企业需求。南新街道同步推出产业、政务、生活一键式集成服务体系，政策算力对接、全程政务代办、人才公寓等配套一应俱全。中影游杭州游戏有限公司是首批入驻企业之一，公司正在开发两款升值杭州文化的产品，以红顶商人胡雪岩为线索的红顶商人，以及以讲述岳飞故事的还我河山。负责人李瑞阳说，他们看重这里的宋韵文化，希望挖掘更多好的 IP。
1: 从技术到补助到配套设施方面，相对而言更加的健全与热情，文化底蕴可能跟我们的产品气质更加契合。

0: 为超强台风级。早晨五点钟，其中心位于距离美国关岛塞班北偏西方向约680公里的西北太平洋洋面上。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6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35百帕。预计沙德尔将以每小时2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增强。25号前对我国近海海域没有影响。但沙德尔的后期路径不确定性仍然较大，预计要到24号之后才会逐渐明朗。从目前的预报来看，登陆我国的概率较大，登陆范围从长江口到台湾岛均有可能，但也不排除在东海北上转向的可能性。无论最终路径如何，沙德尔都将给我国带来明显的风雨影响。
1: 浙江之声，浙广早新闻正在直播。
2: 浙江之声。
3: 中国农业银行，耕耘美丽中国，共创幸福生活。买黄金到农行，真金真情意。农业银行传世之宝系列产品秉承精品传承、价值永存理念，国行品质，值得信赖，品质之选，值得拥有。详询95599或农行各网点。
4: 继续关注新闻。自上周东海小开渔开启，渔获呈现量足质优的良好态势。这份喜人的收获直观体现出我省福济休渔和海洋生态保护的扎实成效。近海渔业资源在休养生息中稳步恢复。来听浙江之声记者蔡继康的报道。
5: 今年小开渔后，渔获物的品质很不错。
6: 你看带鱼的话，它个头也大，肉也厚实，汤鱼的话也是亮光光的。我们两三天时间总共捕了240箱，这个产量还是可以的。以前没有禁渔，那些带鱼呢就很小，价格也卖不上去。
5: 同样，宁波水产品批发市场也是一派繁忙景象，不少采购商也反映今年海鲜品质提升。渔获物产量稳、品质好，得益于一系列海洋生态养护手段。每年春夏季是东海绝大多数经济鱼类集中产卵、幼鱼生长的季节。当前浙江执行的东海福济休渔制度时间从每年5月1号至9月16号，期间还实行分类别管控。8月起，横杆脱虾等4类作业渔船经过审批，可开展专项特许捕捞，也就是俗称的小开渔。与此同时，针对带鱼、梭子蟹等，还落实重点海域和特定物种的差异化保护。海洋生态向好，也可以从海洋生物的活动得到印证。今年夏天，舟山普陀东极海域多次出现海豚成群逐浪的景象。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作为海洋生态指示物种，海豚对海域水质、饵料资源要求极高。
7: 海豚数量的增加反映出了整个海洋食物网的逐步完善，这背后和我们持续多年来实施的这个休渔制度它是密不可分的。从我们最初的休渔2个月，到逐步延长到4个半月，再到现在对不同作业方式进行一个精准的管理，这期间实际上是给海洋生物留足了关键的繁育生长的窗口期，所以鱼类、虾蟹类等饵料生物资源就恢复了。
5: 在休渔制度的基础上，我省还在沿海各地的鱼群产卵场保护区、国家级海洋牧场等重点海域分批开展增殖放流，促进海洋水生生物资源养护。舟山市海洋经济发展局工作人员倪佳说，
8: 今年全市累计安排的放流苗种总数在5亿单位以上，相比于往年新安排了横带资料这个苗种，我们今年是安排了20000单位的放流。
5: 我省还在温州三江入海河口开展增殖放流、渔业资源调查等工作，3年来累计放流鱼苗近10亿尾。据省海洋水产养殖研究所监测，河口游泳动物物种数增加11%，总渔获重量增长近20%，刀鲫、大黄鱼等关键经济物种资源量明显回升，近海渔业生态修复成效初显。省海洋水产研究所正高级工程师徐开达说，根据鱼类产卵、育肥等关键生活史阶段特点，搭配产卵场保护区管护、增殖放流和专项特许捕捞利用，浙江构建起了动态保护体系。
7: 监测结果表明，近海生态系统结构正在从单一脆弱走向完整韧性，食物网也越来越稳固，生态链的弹性也显著增强。

0: 这正是我们分阶段禁渔政策最核心的取得的生态成效，也为未来海洋牧场建设打下坚实的生态基础。
1: 随着东海迎来小开鱼，蛰伏数月的梭子蟹集中上岸。与以往去农贸市场商超购买不同，最近杭州的年轻人流行起了拼蟹，以批发价合伙买下一整筐螃蟹，现场分拣，按需分摊费用。来听浙江之声记者祝荣涛的报道。
2: 深夜11:30，杭州钩庄水产市场依旧人声鼎沸，水桶、剪刀、手套，年轻人装备齐全，围在刚卸货的蟹筐旁，熟练的挑拣称重。拼蟹就是消费者自行组团，按批发形式整筐购入。
3: 所以，就是我对于身边的这个朋友来说，圈子是一方面，对吧？五个人一个小圈子，然后另外的一个点呢，是这五个人其实他不要太过于在意生活当中的一些细节。今天早上也看到有朋友在我们的这个粉丝群当中来分享说，哎，我身边有一个这样的一个小圈子，然后也有朋友在评论啊说，这个你看你们这个小圈子看似坚固啊，你看一看掺杂一些利益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其实我反而觉得挺好的，就是如果你能就是掺杂一些这个其他方面的一些因素的话，那我如果还能够接受出这样的一个考验的话，那我觉得这一帮朋友真的是值得交的。而且大家伙儿也都是能够互帮互助的这种，我觉得这种状态是一个比较良性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我不太喜欢什么就是现在的那种就是我回到家之后然后我就闷在家里这种，我觉得适当的与其他的朋友进行一个适当的交往，我觉得也是挺好的。当然如果真的能有这样的一个真心朋友的话，那我觉得在日常生活当中绝对是非常非常有意思的。那你说就高林，那你就生活当中就一直都是好朋友吗？就没有那种普通的朋友？那当然也有啊，对不对？那当然也有啊。哪件事开始啊？我开始回忆了一下，其实在身边陆陆续续这个离开的一些朋友，就是从我们这个小圈子离开的朋友，也有一定的有一定的几个人那么这几个人呢，基本上都是因为什么？我基本上都是因为这个他们换了这个工作的岗位，离开了这个嘉善或者是平湖，去其他的这个外省工作了，所以慢慢的这个之间的联系就变少了，慢慢的就变淡了。然后包括我之前在郑州的一帮好朋友，实际上就是之前就家里人经常跟我说，如果你在一个这个地区发展的话，你会有一定的这样的一个小圈子，但是你离开这个地区之后，你会发现这个小圈子慢慢它就淡掉了。确实是这样的，很有道理。我们那个时候在郑州相处的很好，下了班之后几个人开着车一起去打球，打完球之后去吃点这个兰州拉面，因为打完球基本上都晚上7-8点钟了，8-9点钟了啊，所以就吃碗面就回家了。所以那时候经常在一起聚会啊，一起吃吃喝喝啊，互相请客啊，我们相处确实很好。但是也是因为这个距离的这样的一个原因吧，所以现阶段就沟通的越来越少，然后以至于相应的这样的一个话题也越来越少。因为我发现就不在一个城市生活，其实也是有一定的因素的影响的。你不可能是说完全没有影响，有一定的影响。这种影响就是在于你平时的这个日常沟通。所以我觉得朋友之间就是要多聚，然后多沟通啊。你像因为这样的一个距离确实是在影响着我们日常的一些交往。可能就觉得这时间长了也不联系了，随便吧，反正你也想不起来我，我也想不起来你，就这样吧，对吧？所以我觉得这距离真的是很影响这个朋友之间这个交往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啊。我们来看看柯妈说啊，一般不会因为哪件事儿，会有很多事儿慢慢的累积这说明柯妈还是一个比较能忍耐的这样的一个人啊，挺能忍啊。这个一般这小事儿过去吧，没事儿无所谓啊。但是你这每次都这样啊，你怎么能这样呢啊？说明你这个朋友呢，一是你很能忍耐啊，也很谦让；另外一个，你的朋友确实没有什么眼力见啊。来 ，Robert 李说，发现他们聊的话题我已经不感兴趣了，聊不到一起了，慢慢就不联系了。这一点很关键，就是一个朋友能不能持续相处在一起，就是您能不能接受得了他们所传递出来的信息量。您如果对他们这个信息量不感兴趣，

对于他们所传递的这个内容不感兴趣，那我跟你说，你这个朋友啊，可能也这个相处不了多长时间啊。有的时候这也要看一看您这个自身的这个问题，双向的啊，双向的。来，萱萱妈，又是发了一大段啊。每次读萱萱妈的这个话题的互动，我都觉得特别特别的踏实。哎，这种踏实感呢，源自于我不用过多解释。啊，原因我不用家里条件比我老公条件好的老公啊，因为工作原因呢，无法当天参加他的婚礼，因此提前过去送红包啊。他约我在肯德基见面，结果什么也没点，我自己从包里拿出一杯奶茶，还问我自己从包里拿出一杯奶茶，还问我渴不渴？渴的话呢，自己在肯德基点一杯。我服了呀，突然变了，从此不再联系。我和其他同学说起这个事儿的时候，大家都说他变得和以前不一样了。这个确实挺唏嘘的。拍照来识别，拍照之后来确认这个蘑菇是否有毒。但是让人意外的是，一家三口最终什么样的一个结果呢？是全部都中毒了。而且4岁的女童病情最为凶险。那根据了解，一家三口周末到武汉的郊外山上采蘑菇，家长自称有多年的采菇经验，还特意用手机对蘑菇进行拍照，希望通过 AI 识别，最终软件提示没有毒，于是一家人就放心煮了来吃。那心疼孩子的父母呢，特意让这个孩子多吃了一些，没想到5-6个小时之后，全家陆续出现了呕吐腹泻的症状啊。哎呀，这蘑菇是非吃不可吗？我真是理解不了。你这个 AI， 你多问他几次，他会给你不一样的答案的。哎，一看你用 AI 就用的少，对吧？而且最重要的是什么？最重要的是他敢说，而你这一对父母，你竟然敢信。哎，敢把自己的这个命交给 AI， 我也是服了。那有的时候他真是在胡说八道。所以想问一问各位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的问题会频繁的咨询 AI 吗？反正像我来讲的话，或多或少都会问一问啊。但是辩证来看，因为这事儿呢，我之前就很严肃的说过非常多次，你千万不要靠这个 AI 软件去采蘑菇，对吧？这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儿，很多蘑菇它长得都非常相似。就别说毫无这个真菌基础的人了，就算是真菌专家，偶尔也会有看走眼的时候，所以千万不要随意的这个采食真菌、生菌啊，这真的非常危险。那实在理解不了采蘑菇的，我在野外这看到蘑菇我都害怕，我跟你说，这野外不管什么样的蘑菇，在我眼里都是有毒，我跟你说。所以我认为只有卖的大灰蘑菇和香菇能吃。所以如果让我在野外遇到这种香菇的，不是香菇，就是生菇生菌的话啊，我大概率会不去看它，没什么太多的兴趣。好，接下来把视线转向浙江宁波。这岳林派出所接到辖区某停车场管理方的这个报警称，在数据核查时发现一辆机动车长期存在多次进场无缴费离场的异常记录啊，这怀疑存在恶意逃费的情况。那接到报警之后，民警也是通过调取了出口的监控的排查发现啊，这一名黑色轿车存在多次的逃费行为。监控显示该车辆离场时并未缴费，而是等前车缴费驶出的间隙加速通过，那借助这个道闸自动抬杆的间隙呢跟车离场。确实胆子很大啊。那经过调查呢，岳林派出所也是迅速的锁定了嫌疑人的身份啊，并且成功的将其抓获。那在审讯当中，嫌疑人交代啊，偶然发现这一套跟车离场的方式之后，心存侥幸，认为单次费用不高，即便多次逃费呢也很难被发现。然而呢，最终他还是难逃法网。经查呢，嫌疑人已累计逃单183次。哎呀，你这都100多次了，朋友，你这有点太夸张了，你啊。那目前呢，该嫌疑人是。